入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27号至31号，我省将出现风雨天气。对于我省而言，台风主体不会直接上岸，因此影响相对较小，但外围环流仍会带来一定的风雨。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今天到明天，我省将受其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风力较大，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南通海区6到8级，并伴有弱降水的天气过程。继续来关注，29号到31号将会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的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从30号起逐步回落，31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继续来关注明后两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6到34度。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7到34度。

再来关注挂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挂南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信息。

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灌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那此刻这个点呢，正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非方搅局南海

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近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省市县方面的新闻资讯。8月24号，江苏省人民政府与圆通速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近日，智游联名港平台全新上线宠物友好地图功能板块，为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全市首个一站式数字化全场景携宠出游智慧服务平台。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活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潘龙飞祝田楼镇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活动。近日，星吉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欢送会，244名金榜题名学子、爱心企业负责人欢聚一堂。近日，2026年爱心公益。

艺术托福结业典礼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利举行，全体志愿者、学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为本次公益属托福画上温情句号。为持续优化路域环境，提升公路通行品质与颜值，近日，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扎实开展干线公路绿化美化专项养护活动。绿化美化专项养护行动通过精细化修剪、常态化清杂、全方位整治等措施，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美好的一天已经拉开了序幕，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有什么样要完成的任务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龙餐馆》啊，不知道这一部电影大家已经去观看了吗？《龙餐馆》官宣出海，那由这个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6.8亿元。8月25号，《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将会在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那海外方面呢？9月11号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会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以及菲律宾的观众见面。那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故事延伸至国际化的战争背景，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是由沈腾饰演的远赴中东谋生的故事，那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影片呢。相信已经看过的朋友也会在这个之后的时间回味很久很久啊。这个一间餐馆呢，既是这个徐福，也就是沈腾饰演的角色，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在炮火纷飞之中啊，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的庇护所。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朴素的台词道出了影片核心的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要美食，不要战争。那这一部电影呢，也是中国电影在全球叙事的一次重要的表达。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全球战争题材的影像表达都是千篇一律的啊，因为观众看到的不少故事呢，都带有其独特的叙事烙印。大家往往看到啊，这个好莱坞当中的一些，这种战事片呢、啊。这些影片呢，习惯是以强者视角去展开叙事的，包括用这个英雄拯救者的逻辑去解读世界各地的苦难、人物塑造以及价值判断啊。那这些呢，往往都带有固有的视觉偏向，常常被收拢进一套既定的这个故事模板之中。而同样是反战题材的《欢迎来到龙餐馆》呢，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的叙事样本。这部影片呢，它没有塑造无所不能的英雄，那徐福呢，也就是这个厨师哈，是沈腾饰演的，他有这个普通人的私心和怯懦，也有危难时刻流露的善意与担当。有观众表示，以一间餐馆切入反战主题，正是独属于东方的表达。要表达什么呢？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一张热气腾腾的餐桌便是战乱之中最坚韧的希望。那这一部影片呢，以东方和平的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选择。而且要怎么讲中国故事，怎么发出中国的声音，什么是恰当且应有的文化软实力的输出，这一部影片《龙餐馆》呢，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用东方的价值视角审视战争、苦难与和平，以温柔共情世界，以善意消解隔阂，这样的文化输出柔软又有力量。
那不少观众呢在观影之后呀也是发出感叹哈。那如果说叙事视角的突破打开了全球表达的窗口，那么好好吃饭这一句朴素的期许恰恰诠释着中国人的和平温度。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谈到这一句台词

的理解，沈腾说，那个时候徐福已经在庇佑其他的小孩了，他希望他的一亩三分地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了饭才是最重要的。那这种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用最朴素的方式道出全人类对和平的共同向往。影片当中所有的温柔与和平都浓缩在烟火美食之中。当然，这一部影片的导演文牧野也是坦言，美食是困境中最温暖的力量，美食与日常的美好更反衬出战争的残酷，让和平的珍贵会直击人心。那再一次说到这一句朴素的台词啊，好好吃饭，要美食，不要战争。那这一份能够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恰恰道出了中国人最本真的处事态度，安分务实，重情向善。同时呢，欢迎来农餐馆这一部影片将东方的处世之道与人文底色尽数地揉进了人物的取舍抉择、灶台升腾的烟火之中。观众呢，得以透过普通人的浮沉命运，读懂刻在东方思维里的悲悯与包容，看见中国人对于和平那份朴素而坚定的向往。那说到电影呢，我国拥有规模全球第一的本土荧幕市场，庞大的国内观影底盘为国产电影孕育出充足的创作土壤，日渐成熟的电影工业让创作者拥有双重的底气。那一方面呢，可以沉下心来深耕本土，挖掘故土记忆、民族情感，讲好属于中国人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呢，也敢于跳出地域的局限，将目光投向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命题，把东方的人文思考融入到世界性的题材当中。那据了解呢，欢迎来龙餐馆里的逼真的中东的街巷以及古城的风貌啊，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的啊，而是在这个国内造出来的一座中东之城。那大家在这一部影片当中看到的70%的场景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基地去搭建的，25%呢是在宁夏的石嘴山石炭井拍摄的，在宁夏的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啊，当然70%是在这个影都去基建搭建的。那仅在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呢，搭建的面积就超过了10万平方米，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的外景地。那凭借多个摄影棚和景致车间同时运转，东方影都已经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条，那实现了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的跨越。所以提到这个拍摄地的取景地啊，咱们是不是第一印象就想到这个咱们的横店呢？那以后记得还有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啊，也是拍摄基地啊。那近几年呢，中国电影行业持续探索 IMAX 特色拍制啊。那欢迎来到农餐馆呢，便采用了此项的技术，借助 IMAX 大荧幕的优势，欢迎来到农餐馆，以超大画幅细腻呈现影片当中的人间烟火与温情百态，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还原以及享受到影片的细节的质感。
那依托中国电影工业的这一份底气，国产电影不断

收获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啊。比如说《哪吒二》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准与市场的潜力。那包括这个前段时间的南京照相馆和给阿嬷的情书啊，也是深耕了家国情怀和本土叙事的情感厚度。那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呢，则以和平共情的东方叙事为全球的反战题材贡献出了中国思考。咱们的中国电影呢，将会继续借光影，把和平温度传递给世界，也让世界读懂这一份源自东方的人文情怀。那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大家已经看过了吗？如果看过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自己的观影的感受啊。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3-449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偷盯上篮球场，不偷手机，专偷电话卡。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傍晚约上球友打场球啊，是很多人的日常解压方式，是不是？那上场前呢，把手机往场边的台阶篮球架底下一扔啊，总想着反正这个手机就在眼皮底下，还会有人偷吗？包括打篮球的朋友啊，已经好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感觉，是不是？大家手机都放在这个地方，大家都不去动，都不会去偷，都不会去拿，是不是？那这个习以为常的小习惯或者是小动作，最近呢却被这个小偷啊钻了空子。那不仅是被小偷钻了空子啊，而且还发生了一件怪事啊，手机完好无损，但是呢手机里的电话卡却不翼而飞了。那前不久啊，常州市民王先生到钟楼公安局北港派出所报警，说自己在辖区篮球场打球时，手机就放在场边，打完球拿起这个手机啊，就发现不对劲了啊，怎么回事呢？连不上网，刷不了软件，连电话都打不出去啊。这个拆开这个卡槽一看，里面的 SIM 卡不见了。那更让他意外的是，一起打球的两位朋友此前呢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手机安安稳稳地放在原地，唯独 SIM 卡凭空消失了。那就在民警梳理线索展开调查的当天晚上8点多，派出所再一次接到同类的警情，那还是同一片篮球场，还是偷卡不偷机的同款手法。那这个一天之内啊，连发多起，案发地点集中，作案逻辑高度吻合，民警当即判断呢是同一伙的嫌疑人所为，随即呢并迅速的启动这个侦查。那通过这个调取案发地周边的公共监控啊，民警呢是完整的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套路啊。那这几名嫌疑人是怎么作案的呢？啊，有两名男子是专门在篮球场周边徘徊蹲守，那等场上的人专注打球，视线完全脱离随身物品的时候呢，就偷偷的，他就这个悄悄的凑到场边。凑到场边之后呢，拿起手机快速的拔出 SIM 卡，再把手机原样放回原处。那整个这个作案的过程啊，只有短短的几秒啊。你想想啊，我们平时自己吧去取这个 SIM 卡都要好长时间，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是惯犯了，惯偷了，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拔卡的这个时间，同时呢也熟练地掌握了这个拔卡的技巧啊。那这个整整作案的过程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手机外观呢是没有任何异常的，受害人呢往往要等到发现手机没有服务的时候才会察觉，那这个时候呢嫌疑人他早已脱身了。那当晚10点呢，警方精准布控，果断出击，成功将两名嫌疑人当场抓获。那真相是什么呢？偷卡不为卖钱，只为给诈骗团伙搭桥。经过审讯啊，两人交代了全部的作案事实。他们放着整机不偷，专盯一张小小的 SIM 卡，根本不是为了卖卡换钱，而是给境外的诈骗团伙打工了。那偷来的10名 SIM 卡呢，会被用来拨打诈骗引流电话，按照诈骗分子下发的目标号码清单，以网课退费等名义拨打电话，诱导受害人添加社交账号，一步一步将受害人引入诈骗的圈套。
而他们则按照通话的时长去赚取佣金。那很多人说啊，这个卡被偷了就偷了呗，花几十块钱啊去补个卡就行了。但是呢，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比起这几十块钱的补卡费，更值得所有人警惕的是背后的法律风险。那警方也是明确的提醒啊，我国手机卡实行实名制，卡主对卡片的使用负有对应的责任，哪怕是这个 SIM 卡是被盗走的，但是呢，一旦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的话呢，这个原机主啊都有可能被牵连的。那比如说法律规定啊，比如说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等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帮信罪啊。而且呢，这个帮信罪属于刑事犯罪，属参军呢、考公考编的政审环节造成不良的影响啊。属参军呢、考公考编的政审环节造成不良的影响啊。那目前呢，这两名惯犯嫌疑人呢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那一张小小的电话卡绑定着是你的实名身份，也藏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那针对这一类偷卡诈骗的套路呢，做好以下这三步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啊，尤其是我们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啊，对不对？晚上三五好友约着去打球啊，同样呢，你也会把手机放在这个篮球架子上啊，尤其是这类人群一定要仔细的听讲一下哈。那第一步呢，一定要现场看管，不要让手机脱离视线。不仅仅是去球场啊，包括这个健身房、公园等公共场所运动的时候呢，手机不要随手的乱扔了、能锁储物柜就锁进储物柜，没有储物柜的话呢，尽量托付给这个不上场的熟人进行帮忙看管。不要让手机长时间的脱离你的视线，中途休息拿手机的时候呢，可以顺带留意卡槽的状态，如果发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检查。那第二点呢，就是可以技术上锁，给 SIM 卡加到 PIN 码。那几乎所有的手机呢，电话、手表都自带 SIM 卡防护功能，也就是 PIN 锁码。那设置这个 PIN 码之后呢，只要手机重启 ，SIM 卡换到其他的设备上，都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够使用。那如果你设置了 PIN 码的话呢，就算卡真的被偷走了，骗子呢也没有办法直接拿来打电话呀、发短信啊。啊，这个设置 PIN 的这样的一个密码之后呢，也就相当于从根源上能够阻断被盗用的可能。那家里有孩子使用电话手表的，也要记得给手表的 SIM 卡设置 PIN 码。那同时呢，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的把这个电话手表借给陌生人。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应急处理，丢卡的第一时间呢要进行止损。那一旦咱们发现这个 SIM 卡丢失，手机突然没有服务，要立刻做以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电话挂失、补卡、冻结卡片的使用权限。第二点，一定要尽快的向公安。

机关报警，留存报案记录，规避后续的法律风险。那在享受运动的同时呢，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管好我们随身的财物。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的，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啊。

目前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我国的24小时的警戒线了。那受其影响呢，从今天开始，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会陆续进入到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当然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啊，从今天到31号呢，我省也将出现风雨天气。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啊，这个沙德尔呢将于这个今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也就是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这个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啊，它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的一个台风。那在这个福建登陆之后呢，将会继续的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啊。那从今天到30号呢，将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啊，影响的地方还是蛮多的。那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介绍啊，这个沙德尔的路径呢将以西行为主，那一入东海之后呢，向西南移动的分量减小，潜在登陆点整体呈现这个北调的趋势。那同时呢，这个专家也说了啊，登陆浙江的概率呢将会大于福建，较大可能呢是奔向温州。那如果这个沙德尔最终登陆浙江的话，将成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登陆浙江的第三个台风了。那对于咱们江苏而言呢，台风的主体啊不会直接上岸，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不会正面的和这个台风去碰到的哈。因此呢，这个影响相对于咱们江苏来说哈，影响相对是较小一些的。但是呢，也不要忽视它啊，也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这个外围环流呢，仍会给我省带来一定的风雨天气。那根据专家的介绍啊，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的路径，今天到明天啊，我省将会受其外围的影响，沿江苏南地区风力会较大一些。那沿江苏南呢，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陆上5到7级，南通海区呢会达到6到8级，并且呢伴有弱降水天气的过程。那从29号到开始到31号，将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气的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的降雨天气。因为能量和热力条件较好，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而且呢，这个降水啊可能会呈现这个点强面弱的特点啊，水珠子特别大啊。气温方面呢，27到29号，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要在30度以上啊。那这两天呢依然是处于这种非常炎热的一个状态啊。那到了30号开始呢，咱们的省内的气温呢就会逐步的回落。31号呢，咱们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了。那这个早晚会比较凉爽一些，是不是？那白天呢依然还是比较炎热啊，天气比较极端呢、也希望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能够随身的携带这个薄薄的外套啊，在早上骑车的时候或者晚上回家骑车的时候呢能够披上外套，谨防着凉感冒了。那明天我省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6到34度。后天我省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7到34度。那这两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身的携带雨具哈，因为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过程。那下雨的话呢，可以用来挡雨，不下雨的话呢，咱们也可以用来物理降温嘛，是不是？随身携带雨具。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灌南舰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到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灌南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信息。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呢，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没有缓行和拥堵的路段啊。那此刻这个点呢，已经过了咱们上班的早高峰时段了哈。那人车流量呢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会在这个市场或者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在买菜的过程当中、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当然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还有生活家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30分还有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当然在晚上的5点30分到6点30分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每一档节目呢都分享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尽情的收听。那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这里是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魅力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活动；新集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欢送会；2026年爱心公益暑托服务结业典礼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活动。

民，要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切实把群众关心的小事当作履职尽责的大事。要进一步加强代表之间的沟通交流，认真梳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有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近日，新集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欢送会，244名金榜题名学子、爱心企业负责人欢聚一堂。欢送仪式上，新集镇相关负责人为爱心企业家们佩戴绶带，并为部分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以及助学用品。新集镇相关负责人对同学们开启人生新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对爱心企业家表示诚挚感谢，希望辖区企业客商坚持敢闯敢干，勇担社会责任，持续关心支持新集教育事业发展，同时寄予全体新集学子常怀赤子初心，厚植桑梓情怀，将党委政府的关怀与社会各界的关爱化为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学有所成，未来返乡建功，反哺家乡。近年来，新集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镇教育事业实现稳步提升。为弘扬崇文上学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学子勤学成才，近四年来，全镇先后奖励考取本科、硕士、博士的新籍学子876名，累计发放奖学金100多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厚植重教兴学土壤，营造尊重知识、崇尚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2026年爱心公益嘱托服务结业典礼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利举行，全体志愿者、学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为本次公益嘱托服务画上温情句号。典礼在大学生志愿者的主持下正式开场，嘱托班负责人全面回顾了嘱托服务的开展历程，对孩子们在期间的成长与进步表示欣慰，并向全体志愿者致以诚挚谢意。随后，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分享了服务期间的感悟与体会，回顾两个月来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点滴，并送上假期安全提示与成长寄语。学生代表则讲述了各自的暑期收获，真诚感谢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同伴的热心帮助。家长代表也相继发言，对嘱托服务的组织与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活动中，主办方还向孩子们赠送学习用品，鼓励他们持续努力，同时为大学生志愿者颁发志愿服务证明，并合影留念。为持续优化路域环境，提升公路通行品质与颜值，近日，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扎实开展干线公路绿化美化专项养护行动，通过精细化修剪、常态化清杂、全方位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在235省道南环段养护现场，养护人员采用机械作业加人工辅助的方式，对公路两侧绿化带、中央绿化隔离带开展精细化养护，重点对沿线桥灌木进行整形修剪，及时剪除土长枝、杂乱枝、枯枝败叶，规整苗木造型，优化绿化层次。养护人员还对倾斜倒伏的绿植逐一进行扶正加固，保障公路绿化整齐美观、规范有序。此次专项养护行动既有效消除了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又进一步改善了群众出行体验。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将持续抓好辖区干线公路绿化管护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路域环境问题，为群众安全、舒适、便捷出行保驾护航。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新华社报道，记者25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教会点新闻报道，记者8月25号从省数据局了解到，该局日前联合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创新推出苏数贷公银专项金融产品，面向全省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中小微企业等提供专属普惠信用融资支持，这也标志着我省数据信用向融资活水的转化通道进一步拓宽。央视新闻报道，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

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中江网报道，江苏系统性推进医疗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实现医疗数据从零星探索走向批量入场，打通从临床采集、治理标注、确权登记到交易流通、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让沉睡的医疗数据真正活起来。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28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上篇。鹿塘县西南的一个旧乡，南与涟水县接壤，因地跨鹿塘河两岸而得名，今为李集镇之境。旧乡之名源于著名的河流鹿塘河。鹿塘河旧名北沿河，亦称卯家河。明清之际，凿断马陵之路，引落马湖东注，曰蓝马河。康熙十七年，靖府于蓝马河地建六坝，筑堤成塘，以泄湖运涨水，又于朔向筑屯堤，于是废湖为河，鹿塘之名始著。其自落马湖东出，在江苏原宿迁县今宿豫区东泗阳县北者，名总鹿塘河，东北流至淮阴县北境之前集，其为二支，一至五丈坝，曰南鹿塘河；一至龙沟，曰北鹿塘河，并入于沿河，东出河为灌河，至灌河口入海。清乾隆时曾设鹿塘同之，专司河事。经上游淤淀高仰，水止不流，滚坝遗址荡然无存。下游南北两支，河深浅狭，稍涨即绝，而由灌口入海之途，复有岩坝扼阻，故每遇大水，时有溃溢之患。百度百科的鹿塘河词条简洁明了，有学院派风格，是从总体上把握的，把关于鹿塘河最主要的时、地、人、事儿几个要素都做了交代，堪称完美。但是要具体到它在县境的变迁，就需要更为详实的资料来补充论证。丁显淮北水利说，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绝，落马湖淤淀，而蒙遗之水遂泛滥四出，朔向湖淤淀成田，增粮1200顷，而海、赣、树安建为泽国，此鹿塘河之开所由始于，这是鹿塘河开挑的缘由。今天旧乡之境有两条鹿塘河，一条叫老鹿塘河，当地人也称中鹿塘河，另一条叫南鹿塘河。先说老鹿塘河，老鹿塘河县境起于丁头庄，经新民村东，里及香港街南核心村北，在大板跳东汇入沿河，全长13公里。今天的这条老鹿塘河其实是当年的南古河南鹿塘河尾闾。康熙年间以来，南北鹿塘河如同双子星座遥相呼应，为泄洪排涝历尽了艰辛。同时南北鹿塘河开挖之后，加速了整个湖区的成陆过程，而每当上游汹涌的洪水到来，又给湖区带来了深重的灾害。钦定南巡盛典，康熙39年，河臣张鹏河于桃园运河北岸刘老涧地方建9孔石坝一座，以宣泄运河之水，由鹿塘河经海州安东县之朔向湖串入运沿河以达于海。灌南水利制，雍正9年1731年，挑浚南古河间浅狭地段6087丈。乾隆朝实录，乾隆12年及1747年，御军机大臣等鹿塘、束河等处每年加工修筑，而每年仍复被灾，必系前此经理未善，今遇大雨时行，又被暴涨冲漫，高兵等奏请委员查勘，朕私与其委员查办，或瞻顾原意，或勘估不实，于地方终无裨益，应即令高兵尹继善会同周学建亲往查勘，详细经理，熟筹疏浚之方，务令宣泄通畅，不致泛溢冲漫紫堰，淹损田禾，为一劳永逸之计。乾隆朝实录，乾隆22年及1757年又遇孟林所办鹿塘河以下工程若何，积水果见消故否，恐夏秋雨急，重水所归之地人质被淹，大虑不免，亦断不可听其自然不为之计，将来应如何办理，彼此一方田地可以永除水患，以欲引济善，令其通盘筹划。孟林在彼专司疏浚积水，并宜按其形势与该都等详细商酌，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张皇补居，看来终属无益也。
仍令将近日情形随时奏闻。巡奏鹿塘河一带堤堰缺口，并挑切工程现均完竣，积水前已一律固干。越来雨水过多，田间有兴水，高富已变种秋粮，得值好。嘉靖朝实录，庚辰，御军机大臣等俄勒部奏挑挖抱银河背水淹漫情形一折。据称抱银河工程挑至七分，因五月初黄水甚涨，开放网引减坝，撤动溜势，将窑堤冲开，直注抱银河，由鹿塘河等处入海，水势弥漫，无从施工。道光朝实录，戊寅，两江总督孙玉庭两淮盐镇盐丰奏赋，勘海州沭阳地方因疏河道，分别次第办理，请先挑南北鹿塘柴米河等，并将沿河一律挑深五尺，修建沿河东岸向冲河石坝，敢于正月内兴工，以工代赈，至归海尾驴之潮河，督劝晏明出力挑疏。安东县志，咸丰四年（1854年）秋七月，河水由鹿塘河朱家闸漫涨。灌南县水利志，光绪32年（1906年）夏秋，徐、淮、海、安等属淫雨成灾。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公赈灾，淮海境内修筑南北鹿塘河四道土工，用银32万两有机。堆砌如此多的资料，只是想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有清一代上至皇帝，下到大臣、和宫，并非像戏剧舞台上那样整天花天酒地、不问民生。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为治河而殚精竭虑，鹿塘河的治理便是一个明证。也由此可见，现今的南北鹿塘河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乾隆皇帝鹿塘东打海，切切念民生，以诗代训，表达对鹿塘河的重视。沭阳县令袁枚，十载花风烟浪里，可无遗恨鹿塘河，言为心声，是身临其境的感叹。遗憾的是，自鹿塘河诞生之日起，一直到1949年之前，南北鹿塘河几乎与水患共存，每遇大雨，洪水急至，田地绝收，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无数次灾难。再说南鹿塘河，今之南鹿塘河县境起于李集镇沈三围，经丁头庄东北行，立二围村北，有公兴河汇入，过萧大桥，经体育公园西，有周口河汇入，在兴安镇曹庄村老堆头汇入沿河，与老鹿塘河聚首，东出五丈河，全长12.5公里。其中丁头庄至沿河段为1949年后南鹿塘河吊尾工程所开挖的河道。在此换算一下，沈三围至丁头庄段加上老鹿塘河段，即为清时的南鹿塘河尾闾。1950年冬，涟水、宿迁、淮阴三县征集102600名民工，参与了南鹿塘河的全面治理工程。丁头庄至沿河新开的河道长10514米，为南鹿塘河的吊尾工程。经过此次整理，鹿塘河的排涝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1956年、1970年、1972年、1973年，现今的南鹿塘河经过了分段疏浚。1973年全线疏浚，1977年南鹿塘河之尾的五丈河头新建了五丈河闸，2019年进行了南鹿塘河治理工程，现进段总投资1.5亿元，建设标准为排涝10年一遇，防洪20年一遇。项目建成后，保护农田18.59万亩。于今鹿塘河清波荡漾，十堑河上泊着3-2只小渔船，微风过时，波光粼粼，步道低上低下皆有，从萧大桥头一直绵延至五龙口，堤上景树夹道，河边吊影绰绰，桥上车水马龙，坡外营地帐篷，远眺汀洲夕照，仰观高塔流光，喧闹与幽静兼有，时尚与简朴并存，这里已成为城西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鹿塘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来自外太空。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很着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

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4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2年7月，莲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莲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满

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连五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三团及二团攻克敌军的连五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十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一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二三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副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100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戍、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赴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2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

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三面扑向向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志伟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志伟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两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忠、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向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

从二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什么风都吹不到他，他就像是我的，知道那是他的家。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目前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受其影响呢，今天开始啊，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31号，江苏将出现风雨天气。据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的路径呢将以西行为主啊，一入东海以后呢，这个向西南移动的分量减小，潜在登陆点整体呈现北调的这个趋势，登陆浙江的概率会大于福建，较大可能奔温州。如果说沙德尔最终登陆浙江，那么将成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登陆浙江的第3个台风。对于江苏的朋友们来说，台风主体不会直接上岸，因此影响相对比较小，但是外围环流仍会带来一定风雨啊。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今天到明天的江苏将受其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风力较大，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南通海区6到8级，并伴有弱降水。29至31号将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气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因为能量和热力条件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降水呢，可能呈现点强面弱的特点。而气温方面呢，27到29号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30号起会逐步回落，31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

虽然说呢，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啊，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风雨的情况啊，但是总体来说，大家的感受呢就是那种秋高气爽，正是出行的好时候啊。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的行程了。如果大家拼拼凑凑的话，甚至能拼出一个十几天的一个比较长的长假了。如果大家有这个规划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了。哎，提到出行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坐过飞机啊？有没有遇到过航班超售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机场啊，工作人员说座位满了啊，问有没有人愿意改签下一班，然后给你一些相应的补偿。如果说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啊，也给我们留个言啊。没遇到过的，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我想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有多少朋友有过这种经历。

最近呢，东方航空啊出了一个新操作啊，就是在买票的时候呢，细心的朋友发现多了一个选项，叫超售让座立减50。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买票的时候呀，如果勾选了这个选项，那么国内航班机票直接减50块，国际航班减100元。但代价是，如果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你得优先配合让座，改成后续航班啊。这个大家在勾选的时候还是得当心啊，不能只看到优惠的 这个一点啊，也得看到优惠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啊。这个超售这个事儿吧，以前都是到了机场才问你愿不愿意让座，现在呢直接把这个选择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还便宜50块钱啊，这事儿一出啊，网上就闹吵开了啊。有人觉得挺好，多了一个选择，不赶时间的人呢可以选，还能省钱。有人呢觉得不靠谱，50块钱就把我的行程确定性给卖了，万一真 被让座了，耽误的事儿可不是50块能弥补的。还有一些朋友担心啊，提前选了让座，到时候赔偿会不会被压价呢？这个谈判权是不是没有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什么是航班超售？东航的这个新选项到底是怎么回事？选了之后能拿多少赔偿？有哪些坑？到底该不该选呢？经常坐飞机或者是准备坐飞机出行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到底我们在以后购买机票的过程中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咱们先来聊聊什么是航班超售啊？可能有些朋友确实第一次听这个词啊，还觉得奇怪。这个飞机多少个座位就卖多少张票呗，怎么还能超售呢？那卖多了又坐哪儿呢？新的氧气啊，联想到其他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呀，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客运啊，一般来说呢，都也是这个按座卖票啊。高铁呢，它会有一部分无座票啊，但是无座票呢，也不是说就必须得全程站着，咱们可以随机看到有空的座位呢，都可以坐来歇歇脚啊。那么这个飞机啊，都是得全员系好安全带坐在座位上的啊，这个超售了怎么办呢？也能站着吗？其实超售啊，这个是民航业通行的做法，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这么干。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啊？为什么要超售呢？因为啊，总有旅客买了票，但是没来坐飞机，比如说临时有事儿改行程啦，路上堵车没赶上呀，生病了呀，等等啊，总归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啊。那么如果航空公司呢，严格按座位数卖票，那每次航班可能都有空座，就浪费了。所以航空公司啊，会根据历史数据多卖几张票。比如说一架飞机100个座位，可能卖105张票。如果有5个人没来，那刚好100个人都能坐上，座位也不浪费。如果只来了2个人没来啊，那103个人就只有100个座位，多出来3个人坐不下了。哎，这个就需要处理了，这个就是超售管理。

民航业内人士表示呢，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啊，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也能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说白了就是感觉这像是一个任性的小赌啊，就是航空公司呢就是赌啊，总会有人不来，赌赢了呢大家都好，赌输了就得给多出来的旅客赔钱安排改签。那以前这个超售都是怎么处理的呢？一般都是到了登机的时候呀，广播里呢反复找志愿者，问有没有人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给现金赔偿或者里程补偿。如果主动报名的人够了，那就皆大欢喜，如果没人愿意，那就麻烦了，可能需要提高赔偿金额来竞价，甚至出现强行拒载的情况。这个咱们在以往的新闻里可能也看到过啊，国外呢就有航空公司啊强行把乘客拖下飞机，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所以超售这个事儿吧，其实争议一直很大，很多旅客就觉得我买了票，你凭什么让我让座呀？是啊，你这个没道理嘛，对不对？到了机场你才告诉我没座了，这个行程全打乱了，赔偿也未必能弥补损失呀。星星的氧气。那么现在呢，这个东航的新操作就是把找志愿者这个环节从登机前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就是我们买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我愿意在超售的时候让座，而作为回报呢，这个机票直接减50块钱国内航线啊，或者是100块钱的国际航线。大家呢也可以去搜搜看啊，打开这个东航的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就能看到这个选项，下面写着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勾选之后呢还会弹出一个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旅客，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目前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

0: 舱的旅客啊，不是所有航班都有呢。
1: 就像他，
0: 这听着还挺简单的啊，便宜50块钱，万一超售了就改签，还能再拿一些赔偿。但是呢，这里边门道可多了啊，这50块的优惠换来的是行程的不确定性，咱得想清楚了。如果真的被让座了，咱能不能接受？对方的这个赔偿呢，也是你可能得到现场发生了，实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才能知道这个赔偿的具体方案是什么。那这个赔偿够不够弥补你的损失，或者是会不会跟你的心理预期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呢？当然有好多朋友可能一年坐不了几次飞机啊，对于这些规则都不太了解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么细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以后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做一个选择。
1: 我要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安峰啊，安峰他说呢，实话实说啊，为了50影响自己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可能要多付出的不止50了，这也少了点吧。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这个反应，50块确实不多啊，耽误了事儿，损失更大。郑军呢说啊，行程赶的人要慎选，50元优惠抵不上延误损失，时间自由的话可以考虑。确实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分人啊，就看你时间自不自由。如果你真的就是那种不着急慢慢悠悠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倒也无所谓啊，如果着急的话也不建议这样选。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 Q 啊， Q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啊。他说有一次去上海就遇到超售了，给了800块钱改了下一班，等了3个小时，还好不赶时间。大家看啊，这个真遇到了其实也还好，就是不赶时间还能有一笔补偿，这个里外里还是性价比还挺高的。但是损失的就是时间嘛，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时间比金钱更贵重啊，那我们就另说了，对吧。那知道了什么是超售和东航的这个新选项，那么这个超售到底还有哪些争议，旅客的权益又该怎么保障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

0: 万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广告之前呢，我们来聊了聊这个什么是超前航班这个超售的问题啊，也说了这个东航的新选择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围绕超售的一些争议，以及咱们旅客的权益到底该怎么来保障啊。其实这个争议呢，真的是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都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那么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原定的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呢，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带来的实际损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可能赶着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呢是去见客户啊，赶火车，赶婚礼，哎，结果被超售了，改签下一班，可能就误了大事儿。那航空公司赔你几百块钱，但是你的实际损失可能是几千甚至几万，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机会损失啊！而且到了机场才告诉你没座了，你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体验确实不好啊。

那么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啊。第一呢，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第二，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第三，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也就是说，超售这件事啊，它本身是合法的，但是航空公司呢，不能随便把人赶下飞机，得先问有没有人自愿让座，自愿的给补偿，没人自愿了才能按规则处理，但是不能强行拒载已经登机的旅客。那么这个规定就是保护了旅客的基本权益，就代表至少不会出现被强行拖下飞机那种国外航班的情况啊。那么东航这次把让座选择提前到购票阶段，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专家认为，这就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尝试。那么从运营的角度来说，合理超售呢，能够提高航班的利用效率。但是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那谁留下谁改签，这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了。所以把这个选择提前啊，也有它的好处。第一呢，这个旅客有了知情权和选择权啊，甚至有好多朋友以前都没听说过有这个超售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也都知道了。那买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这个选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选不选，而是不是说等到了机场才被动去面对这个问题。再一个，对于行程灵活、时间充裕的旅客来说呢，多了一个省钱的机会。反正不赶时间，万一超售了还能拿赔偿，何乐而不为呢？再一个就是航班公司，这个航空公司啊，提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让座，这样就能更好的安排超售策略，减少到了机场才发现没人愿意让座的尴尬。

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让人担心的地方，比如说这个50块钱的优惠是不是太少了，很多人觉得为了50块钱承担行程不确定的风险不值当。第二呢，就是提前选了让座，是不是就意味着到时候不能再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了，相当于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谈判权。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真的超售了，具体赔多少怎么安排，买票的时候没说清楚，旅客心里没底啊。 所以对于这个新选项呢，这个网上啊，旅客的态度也分成两派啊，觉得可以选的人就是说，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基础上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行程不是特别赶，那就相当于为下一次行程攒了一笔经费。还有人说呢，这个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啊，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时速这些保障，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啊。有些人就说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这个话语权就不高了，就得完全听航空公司的。如果真产生了纠纷，那就变成我的责任了。防范风险的意识比较强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觉得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消费者呢？买票卖票的时候就该把事情处理好。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真的是各有各的道理啊。那核心的一点就是50块钱的优惠能不能抵消行程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个真的是要因人而异呀。

来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我们的东一二三啊，说把选择权留给顾客还是好的，我选择不要50块，要有的做。这个态度很明确啊，选择权是好事，但是我选择不选啊，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保障了旅客的知情权嘛，是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空空空啊，说对于超售提出减50优惠，本质上呢是一种双向奔赴的选择，优惠50的同时呢还能享受航班赔偿条款，我觉得对于不赶时间的人还是不错的啊。徐若愚说啊，本质是航空公司想要提高客机的实际座位利用率的创新办法，看看效果怎么样吧。是啊，前面我们提到这就是东航的这个航司的创新的尝试啊，效果还是有待观察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来聊一聊啊，如果是你会选择这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吗？出于什么理由呢？啊，什么出发的想法呢？可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出行啊，最重要的就是顺利和开心啊，不要因为几十块钱影响了心情。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聊这些赔偿标准啊，以及我们在出行过程中容易踩的一些坑啊，我们稍后继续。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机票超售这件事儿啊。相信经过前半段的分享呢，大家也应该都了解了超售是什么样的意思啊。那么航司推出了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这个操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1: 天空它留在我的眼中。
0: 下面呢，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果选了超售让座，那么在实际的出行过程中，有真的碰到超售了，咱们能拿多少赔偿啊？有哪些坑要注意呢？先来说一说这个赔偿标准吧。我查询了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啊，这个航司是东航嘛，东方航空的这个操作啊，他这个先吃了一口这个螃蟹。

啊，来尝试做出尝试啊。那么根据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里面关于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呢，是这样的：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到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延误4小时以上，补偿现金1500元。这听着是不是还不错？少则1000，多则1500，再加上买票时减的50，那确实也不少啊。有些朋友可能还是那种折扣票啊，没有花费太多的这个支出。但是要注意啊，这个方案里明确标注了"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1000、1500是最高就能赔这么多，不是一定就赔这么多啊。具体赔多少以登机口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而且赔偿下限没有列出，也就是说最低赔多少，他没说。这个就门道了，是吧？上限1000，下限呢可能是500、300，甚至更低，具体要看现场协商啊。所以这个不少朋友担心啊，自己勾选了这个选项，是不是就没有现场的这个谈判权了？就是有这个担忧啊，也是能理解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东航客服也说了，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这里就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那么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啊？一个旅客就说得很到位啊，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什么意思啊？就以前超售到了机场找志愿者是吧？航空公司为了让人愿意让座呢，可能会不断提高赔偿金额，从500加到800，加到1000，甚至更高。这是一个谈判和博弈的过程。你如果提前选了让座，就相当于咱们已经承诺了愿意让座，到时候航空公司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得接受多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虽然理论上呢，我们还是享有赔偿方案对应的权益，但是因为咱已经提前同意了呀，谈判的主动权就不在咱们手里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选的原因啊，为了50块钱把谈判权给丢了，万一到时候赔偿不理想，也没办法了呀。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呢，就是选了就不能单独退掉超售让座这部分。这个客服提醒啊，一旦选了超售让座，想单独把超售这一部分退掉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呢，图便宜选了，后来后悔了，想取消这个选项就不行了。要么呢，就整张票退了重买，要么就只能带着这个选项。但是大家关于这个机票，退票的这个事儿。前一段时间啊，讨论的热度也挺高的啊，因为他不可能全价给你退回来，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不要脑子一热，为了50块钱就勾了，勾了可就改不了了。第二个坑就是，如果改签，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还可能让你补钱。客服是说啊，如果乘客发生自愿变更，也就是你自己主动改签航班，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而后续呢，会按照改签后的票面金额，有可能还会让乘客补缴相关金额。什么意思？就是比如啊，我们买的时候，因为选了超售让座，是不是减了50块钱嘛？后来我们又改签了别的航班，那这个50块钱的优惠就没有了，咱们就还得把这50块钱给补上。这个也有点坑啊，相当于优惠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不是所有的航班都有这个超售让座的优惠嘛，它只针对部分航线的经济舱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一旦变更行程，优惠就得还回去了。

还有一个坑呢，就是各航空公司的超售补偿标准，补偿这个规则不一样。我们梳理了一下，发现啊，各个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东航是这个标准，别的航空公司可能又是另一个标准。

那么有民航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呢，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那么在超售状况下征集旅客改航班，其实是谈判策略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叫价的情况，也就是说呢，不同航司、不同航班、不同时间，赔偿金额可能都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咱可能这次碰到赔1000，下次可能就赔500啊，这个全看现场情况。

0: 一个坑就是这个超售的概率虽然不高，但是一旦发生，影响可能很大啊。可能好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超售概率低啊，那也最多一趟航班就多卖这么五六个位置呗，选了也不一定能遇到啊，白赚50块钱嘛。确实啊，大部分航班呢不会超售，或者超售了也轮不到你，但是万一偏偏就运气不好呢，偏偏就赶上了，而且偏偏你有重要的事儿，那损失就大了。比如说赶着去见重要的客户，或者是转国际航班，参加考试，参加婚礼啊，这个被超售了耽误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弥补的。所以不能只看概率，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承受最坏的结果。
1: 就算你偶尔沉默，感觉却是种炙热。
0: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专家也有建议啊。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专家就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说白了呢，就是要透明啊，不能说只说这个立减50，又不说清楚赔偿多少，怎么安排，有什么限制，就把这个权利和义务都摆到台面上，旅客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几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这个大家关于这个出行啊，关注度也还是挺高的啊。冬天里的春天说，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这样才能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爱心呢说啊，这个刚才那位专家说的就挺对的啊，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就能知道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自己需要付出什么，需要面对什么，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那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就是透明、明确、对等啊，就是把事情能摆到台面上来说，对不对？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呢？你既然想做这个尝试，那就把事情啊都说清楚，提前说清楚呗。小周啊说，上次从连云港飞广州遇到超售，航司给了600块钱改了下一班，还管了一顿饭，我觉得还行，反正不赶时间。还有我们的理解说，我是不敢选，我每次出门都赶时间，万一被让座了耽误事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陈啊，小陈说，国庆准备带孩子去北京玩，肯定不选，带着孩子折腾不起。是，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赌个概率吧，赌赢了你省50，赌输了赔钱。是赔钱，但是耽误时间，看个人情况吧。你像带孩子老人出行的就不建议选，万一被让座了，老人孩子在机场等着也挺折腾的，是吧？那么说了这么多赔偿和坑啊，到底该不该选，怎么选，什么人千万不能选啊，在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2: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赔偿标准，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坑啊。下面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建议啊，就是到底该不该选这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呢？先说一个，我觉得没有说绝对的好与坏吧，分人分情况，关键要看我们的行程确定性要求高不高。那么哪些人可以选呢？比如说行程灵活、时间充裕的人啊，咱们可能去旅游啊，晚到几个小时无所谓，或者是咱们后面呢没有重要的安排，改签下一班也能接受。这种情况呢，选了也无妨，反正不赶时间啊，万一超售了还能拿赔偿，没超售就白省50块钱呗。再一个就是经常坐这趟航班啊，对超售情况比较了解的朋友，如果我们经常飞某条航线，知道这趟航班的超售概率低，或者呢超售以后的赔偿和安排都不错，那也可以选。再一个就是预算有限想省钱的朋友，如果咱对价格比较敏感，五十块钱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而且确实也不赶时间，那选了也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那什么人千万不能选呢？啊，那肯定就是赶时间的人呐、啊，有重要行程的人啊，是吧？这个行程一旦耽误，损失远远超过50块钱，甚至无法弥补，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要冒险了。行程确定性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带老人呐、啊、带孩子出行的朋友啊，本来就累，万一被超售了，在机场等着改签啊，太折腾了啊，多花50块钱买个安心也值得。还有就是对于赔偿和安排有顾虑不想扯皮的人啊，如果说我们呢就不想和航空公司协商赔偿，不想折腾，就想安安稳稳的坐上飞机，那也不要选，选了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面对改签、等待、协商这些事，嫌麻烦的朋友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坐飞机出行，不了解规则的朋友啊，很少

碰到这种情况，那我们也不建议选啊，免得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到时候吃亏啊。那除了选不选呢，还有几个建议给大家啊。一个就是选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楚条款啊，别看着哇立减50元就激动了，把下面的提示啊、服务方案都看清楚，知道自己选了之后要承担什么，能得到什么，尤其是这个赔偿标准啊、改签安排、退改规则，这些都得看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们要保留好，注意保留好相关凭证啊，保留好比如说这个登机牌呀、购票记录、沟通记录，哎，方便后续维权。如果航空公司的赔偿和安排不合理，也可以向民航局投诉，或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不要因为选了超售让座就放松警惕，就算我们选了也不一定就一定会被让座，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能正常坐飞机的，是吧？但是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万一真的被让座了啊，知道该怎么处理。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航空公司的后续政策完善，因为目前这个产品呢还在部分航班试点，规则呢可能还会调整。如果后续航空公司把这个赔偿区间呢、保障啊、安排啊都明白了，那都明确了啊，那么这个选项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会更高，到那时候再选也不迟。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呢，就是航空公司在超售管理这个方面做了一次创新尝试，把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从积极的角度看，我觉得这是进步啊。以前旅客没有选择权，到了机场才被动面对超售，现在呢咱们可以提前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这个也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尊重吧。但是从目前的规则来看呢，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赔偿不透明、下限不明确、退改规则有坑啊，这些啊都是需要航空公司进一步优化的，把这个权利和义务都说清楚，让旅客呢明明白白的消费啊。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呢也不用一味的排斥，当然也不用盲目跟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就好。50块钱不多，但是行程的确定性很重要，值不值得真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啊。现在咱们周边的，比如说这个花果山机场啊，这个淮安那边的涟水机场啊，就是航线都越来越多了，咱们出门呢也是越来越方便啊。了解这些规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能让出行呢更顺利吧。尤其是碰到像国庆啊、春节这些出行高峰期，超售的概率，我觉得肯定是会比平时高的。所以买票的时候更得要注意。如果咱们的行程特别重要，咱就别省那50块钱。如果是不赶时间想试试也行，但是就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好啦，今天关于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呢每次出行都能够顺利登机，平安到达，旅途愉快。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

0: 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十二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5: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5: 汲取奋进力量，
6: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墅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墅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

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庄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家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家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1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一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
23T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

程一武、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副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戍、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赴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两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身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
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品。

0: 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总。

0: 网络，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的想你想你，迫不及待要见你见你，过了很久没忘记忘记，你一直在我心里，不管你身边的一切变化。

需要很多转折让你认可，多希望拥有你我能快乐，这种快乐心情不会变坏的，我的坏毛病我全都要卖了，我从未在意言语，我在你眼里就好像是空气，就站在原地等你，不瞒你，等不到也无所谓，不放弃，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会不会是他的演唱会里，到哪里才能找到你，是不是你放不下。

跟你一起喊着 forever hip hop hip hop 至死，但你们是否真的要了解 hip hop 的本质？一群三脚猫只会曲起糟粕，乌烟瘴气像永远挤不完的粉刺，不提升自己实力，只以为与人争执。这难道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真实？前人传递的 peace and love， 到现在却培养出一群自以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你要记住，这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美好的下午时光，下午这个听音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是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啊。比如说我最近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想要分享给大家，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好听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请托起一件梦，让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哈。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如果想点歌的话呢，发送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就代表点播成功了啊。因为一首歌曲呢有不同的歌手的演唱的版本的，你想听哪首歌是哪个歌手演唱的版本，我们把歌手名加上歌曲名打全了，发送到咱们直播间的平台上，或者发送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是可以的。下是不下，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呢、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当然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呢，把这个直播间呢分享给我们身边需要音乐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想要享受音乐的朋友，都是可以分享给他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今天下午的美好时光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神探点播了一首孙楠的《无愧于心》，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当然我们也感谢鲁倩华这位朋友啊，一某斜阳音乐人鲁倩华送来的小星星，感谢大家。一边听歌一边享受音乐的同时呢，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第一首歌要分享的就是来自这个神探点播的一首孙楠的《无愧于心》，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探案王者》点播的孙楠的《无愧于心》啊，也是他必点的曲目之一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团团团子啊，说点播一首《告白气球》啊。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团子去安排啊。小啊同学说点一首林采欣的《别来有恙》，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给你安排。当然，我们的凌云壮志探案王者呢说啊，主播点歌《沧海一声笑》，由黄湛、徐克等演唱的啊。同时呢，他要再推荐一首女生版本的《雪山飞狐》的主题曲《追梦人》，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啊。他说最好是欧阳菲菲版本的，稍后呢给你搜索一下好不好？主播一定会尽全力去给你搜索的。当然，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呢，还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送出的祝福呢，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当然也不要忘记跟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的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一起来听。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伍佰老师的《突然的自我》啊，那有机会呢，一定要去看一场伍佰老师的演唱会啊，是不是？让他在现场军训我们一下。那伍佰老师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啊。说到哪一首，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哼上两曲啊，比如说《挪威的森林》，是不是？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1: 听见。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咱们的团团团子啊点播的一首来自杰伦的《告白气球》，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团团团子点播的杰伦的《告白气球》啊，送给我们的团团团子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一直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戏墨人生啊，点播了一首这个电影的插曲《草帽歌·乔山中》啊，没有问题。稍后呢，给我们的戏墨人生安排啊，戏墨人生说啊，学到过下个不好啊，你下个不好啊，个人都下个不好啊。问候一下大家啊，在美好的午后时光呢，有想听的歌曲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小阿同学呢点播了一首林采欣的《别来有恙》，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的一首林采欣的《别来有恙》啊，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温情的歌曲啊。感谢我们小二同学的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点播的一首《不要对他说》，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奋斗吧，说下午好主播，想要点一首焦麦琪的3189，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当然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暗里着迷宝宝分享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不要对他说》，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0: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宇泽。不要忘记啊，在听歌的同时呢，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发动发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点点赞，点击点击我们的屏幕啊。要来要去要随便点。当然还未点歌的同学们啊，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我们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也可以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啊，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啊，尤其是久坐办公室伏案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啊，哪怕起来走一走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的，活动活动我们的脖子，活动活动我们的腰部，同时呢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啊，能够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啊，同时呢能够增加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要错过。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话不多说，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戏墨人生点播的一首来自乔杉中的一首电影插曲啊，叫做《草帽歌》啊。那我刚刚帮你搜索了一下，乔杉中的《草帽歌》呢，只有2分24秒，但是呢，有一首乔杉中的 live 版本的，它是5分09秒。你是想听这个 live 版本的，还是想听原版的歌曲呢？这个原版的乔杉中的草帽歌呢，只有2分24秒啊，但是它有一首 live 版本的，有5分09秒。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好听的草帽歌啊，来自乔杉中的 live 版本的，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1: それじゃあここで素晴らしいゲストを紹介します。

好的，一首来自乔杉中的 Live 版本的《草帽歌》，送给我们的寂寞人生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一首来自焦麦琪的《3189》，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2: 蹦迪放松的快乐，喝酒纯粹的快乐， K 歌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

0: 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2: 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3: OK, good night, good night。
4: 好的，一首来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首焦麦琪的《3189》啊，非常好听的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这首歌曲去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九九同学点播了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同时呢节奏感也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跟着这首歌曲呢能够活动起来，走两步啊，运动运动我们的身体。接下来这一首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送给我们的九九同学，一起来听。

0: 意。
1: 一首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送给我们的九九同学啊，一首非常青春活力、充满动力的歌曲。那把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青春、非常活力的下午时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一宝宝啊，点播了一首黄立行的《音浪》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好的，一首十一宝宝点播的节奏感超强的来自黄立行的《音浪》啊，送给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宝子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戏墨人生啊，说草帽哥什么时候放啊？已经放完了，我们的戏墨人生宝宝啊。在播放的时候，你应该是没有在直播间吧？你的歌曲已经放结束了，我们的戏墨人生刚刚是不是去忙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轩轩宝宝啊，说点播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也是一首非常好听暖心的歌曲啊。我们的戏墨人生啊，发了一个哭脸啊，那没有问题，你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要离开直播间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会分享轩轩点播的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然后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给你分享一遍，好不好？因为你没有听到嘛，是不是？刚刚可能去忙了啊。那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就在直播间守着，好不好？我们的戏墨人生。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轩轩点播的《当爱在靠近》，一起来听。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沭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

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余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
对

零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零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零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的认。

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联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联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联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三团及二团攻克敌军的联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十多个春秋里，联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一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联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二三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副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因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4: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么在聊热点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目前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那受到它的影响，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那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那27号到31号，江苏呢将会出现风雨天气，所以这阵子呢天气也会有所变化哈，有雨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呢有远程出行，咱们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哈。对于江苏而言呢，台风主体不会直接上岸，因此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外围环流仍会带来一定的风雨。那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也是介绍哈，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那27日至28日，江苏呢受到它的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的风力呢是比较大的，最大风力呢陆上5到7级，南通海区是6至8级，并且呢伴有弱降雨。那29日至31日，将会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气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有持续降雨，因能量和热力条件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降水呢可能会呈现点强面弱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气温方面，27日至29日，江苏各地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以上，那30日起逐步回落，31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29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况。那这两天呢，大家出行的话哈，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段哈、啊，就是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的。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关注到我们桥东和桥西的具体路况哈、啊，桥东这一边呢也是关注了一下，有一些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并不多。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条车多缓行路段具体在哪儿呢，也就是在回龙路这个位置哈。具体呢是在灌南县第二中学的这个位置，回龙路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需要关注到的一小段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太仓路与惠泽路相交的路口，那么太仓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了桥东的其他路段，其他路段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路况哈。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关注了一下路况平台，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里吉桥这一边，这边的车流量哈、啊、也是比较集中。那刚刚呢也是关注到在里吉桥这一边啊是存在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啊，希望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此刻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啊，也是关注到一些车多缓行或者是拥堵路段，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行车安全哈。就是我们在街上啊，都能够看到有一些开车的朋友啊，也会偶尔去拿着手机看一下哈。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也是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朋友哈，就是边骑着车，然后呢边看手机的，那也是大有人在哈。最近呢，郑州的一位丁女士啊，晚上下班回家，天呢也是下着蒙蒙细雨，她是一边骑电动自行车，一边低头玩手机，没有注意观察路况，车子呢是直接撞到了路边的栏杆上。她说啊，当时呢我直接是昏迷了，地上呢全都是血。丁女士呢告诉记者，自己呢被送到了 ICU 之后，抢救了两天，住了十天。额头上缝了好几针，是非常后怕。他说啊，以后骑电动自行车，可千万，不能看手机了。郑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也是明确规定哈，在道路上驾驶非机动车，禁止牵引动物，还有手持拨打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等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

可处以20元罚款。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就不把这20元当回事儿啊，罚款呢其实不是目的，保命才是哈、啊。这位丁女士呢也是用自己的惨痛经历啊换来了血泪教训吧，当然也给所有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提个醒。其实我们需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到的就是任何来电消息啊都请大家靠边停稳之后再去处理。3秒的盲骑就足够让你撞上突然出现的行人或者是急刹的前车，再者就是湿滑的井盖，再加上下雨天气啊，就是路面摩擦系数那也是直线下降，原本干燥地面能刹停的距离雨天呢需要多出一倍，大家要务必放慢车速，提前去预判刹车的距离，尤其是在下雨天气。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骑电动自行车呢也一定要戴好头盔。数据表明啊，合规佩戴可以有效降低颅脑重伤风险。头盔呢，它不是装饰品，而是一项生命保障措施。那目前呢，丁女士也是正在逐步康复当中啊，就是她的经历呢，也是再一次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好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总有猝不及防的翻车现场哈。最近呢，浙江的一位女生啊，原本满心期待一顿滋补大餐，最后呢，却变成大型的破防现场。怎么回事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当天啊，这名女子呢，特意准备了整整30根海参，想着用这个高压锅炖煮，口感软糯又省时，妥妥的精致滋补餐。她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啊，把这个海参呢放在高压锅之后啊，直接焖煮了足足30分钟。本来以为耐心等待美味出锅，可是当她满怀期待的打开这个锅盖的时候，瞬间彻底傻眼了。怎么回事呢？锅里哪里还有完整的海参呀？这是原本饱满完整的海参，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焖煮，全部化成了糊状哈，就是一锅滋补食材彻底的报废了，就是连捞的余地都没有了。辛辛苦苦准备的食材啊，一瞬间全部浪费，就看着眼前一锅浑浊的这种糊状汤水，这名女子呢是又心疼而且是又崩溃啊，当场委屈哭了。反观自己身边的闺蜜啊，不仅没有安慰，反而看着这哭笑不得的场面，笑的是直不起腰，全程还停不下来，这反差画面真的是趣味拉满，就是大家是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感哈。本来用高压锅去煮海参，上气之后呢，只需要压这么个5到10分钟就足够熟透，口感呢也是比较 Q 弹，可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长，胶质呢它就完全融化了，最后呢只会煮成一锅糊糊，彻底报废，无法食用。那不得不说，这一波翻车属实就是有点学费交满了，昂贵的食材换来最实用的烹饪经验。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名贵食材咱可千万不要乱炖啊，时常把控，这才是关键。有的时候在操作自己不熟悉的食材，尤其是昂贵的食材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多去学习学习哈。虽然说这个高压锅呢比较好，但并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用这种高压锅。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食材适合，哪一些不适合呢？比如说适合用高压锅的食材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唠叨一下哈。比如说。

0: 像牛肉啊、排骨啊、蹄筋啊、杂豆、杂粮等等这些食物，就是这一类食物呢，普遍它是有着质地偏硬、纤维比较丰富，不容易熟、不容易软烂等等这些特点，就是用高压锅烹调，它是能够快速的软化纤维、使其口感软烂入味。比如说在高压煮制牛肉的时候啊，这高压熟制，通过提高锅内气压，保持锅内相对气压，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温度呢保持在110到120度，就是这样呢是能够显著降低牛肉的这种剪切力啊，还有软化肌肉结缔组织，增加可溶性物质的这种溶出，提高熟制的效率，这汤品味道呢相对来说也是更加的鲜美。就是还有就是用高压锅烹调难以消化的杂粮杂豆啊，对于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用那种老式的高压锅煮绿豆啊，一定要去皮，避免绿豆皮堵住排气阀。生活当中不适合用高压锅的食材，比如说有哪一些呢？像是豆腐啊、鱼肉啊、这些容易碎啊、容易熟的食物，菠菜啊、白菜啊，这些叶菜类啊、粥啊、燕麦片，还有面条等等，这些烹饪过程当中是容易产生泡沫的食物，就特别不适合用这个高压锅了。其中呢，也是不推荐大家用这个高压锅烹调叶菜类，一方面呢，是因为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另一方面呢，则是因为会造成不必要的营养流失。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像这些我们比较常见的食材啊，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会放在高压锅里面去烹饪哈。就是那些不太常用的食材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图个快捷吧，然后呢就会使用高压锅，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翻车场面。好啦，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猝不及防的翻车现场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0000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

0: 为您提供帮助。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接下来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什么呢？聊马上孩子们即将要开学了哈，数一数也没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哈也是在家赶着暑假作业呢。
2: 我发动了今天天气真好。
0: 在这个时间段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而经历一场家庭大战呢？就在前两天啊，大连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呢却让我们又倍感温暖的事儿。就是一位妈妈哈，带着11岁的儿子气冲冲地走进了派出所。妈妈一进门啊，就无奈地说他要报警。结果呢，这孩子满脸委屈的开口第一句就是，警察叔叔，他家暴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写作业。民警一听啊，赶紧问他，那你妈打你了吗？孩子呢也是理直气壮的说，打了。妈妈呢也没有回避啊，可是紧接着这孩子呢又一本正经的补了一句说，我让他把监督我写作业的 iPad 关了，他不关，他侵犯我肖像权。几句话啊，把在场的民警呢听的是哭笑不得。原来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家暴，而是暑假快结束了，孩子作业呢写的是拖拖拉拉，妈妈呢是一遍遍催，孩子呢是越催越烦，母子俩啊谁也不让谁，最后呢干脆一路吵到了派出所，非要让警察叔叔给评评理。哎呀，眼看这孩子还在闹情绪啊，这位妈妈呢也是无奈到了极点，索性啊把作业本掏了出来，对民警说，要不你在这儿写吧，警察叔叔看着我走行不行？民警呢也是爽快啊，说行。于是呢，前一秒还执意要报警的小孩哥，下一秒呢就乖乖的在派出所摊开了作业本。这时候啊，民警呢王超坐了下来，没有板着脸训斥哈，而是像朋友一样跟孩子聊起了家常。他也是非常温柔地告诉孩子说啊，妈妈呢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很辛苦，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应该独立完成呢？同时呢，他也是客观地指出啊，孩子生气大喊大叫不对，但是妈妈动手教育的方式也不妥。他也是鼓励孩子，你认真把作业写完，我帮你跟妈妈好好沟通。就是这一番话哈，就像一阵春风，慢慢的抚平了孩子的这种情绪啊。随后呢，另外一位民警也坐到了他的身边，化身临时辅导老师，陪着他一道看题写作业。那遇到不会的就一点点讲，写错了然后呢再耐心的帮他改正。就是在派出所里面，一边是名辅警忙着手头的警务工作，一边是这名小孩哥埋头写着作业。就是在民警轮番的暖心陪伴和情绪疏导之下，孩子呢这下才彻底静下心来，专心完成了全部作业。最后呢，民警也是联系了这位妈妈哈，反馈了孩子的良好表现，耐心调解，一场因为作业引发的母子大战就这样温柔的消解了。各位听友们，辅导作业是不是你家的保留冲突节目呢？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和孩子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哭笑不得甚至是血压飙升的场面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

们分享一下哈。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事情哈、啊，我想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啊，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同时又有点温暖，对不对？就是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走红之后啊，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留言点赞说，民警处理事情又耐心又负责。还有人打趣说啊，我现在报警行不行？我想让警察叔叔看我姑娘写作业，她暑假作业都还没有完成呢。当然这个玩笑归玩笑啊，其实这背后呢也是折射出就是其实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这种无奈还有焦虑吧。就是派出所当然不是作业托管班，但是面对一个赌气的孩子，一位着急的妈妈，

咱们这儿的派出所周末也开放托管吗？我愿意交点辅导费，不求警察叔叔讲题，只要能在旁边盯着他，不玩橡皮，让我安静的刷会儿手机就行了。这位爸爸，你是认真吗？愿望啊，很朴实，但是警察叔叔平时出警办案已经非常辛苦了，咱可真不能真把派出所当托儿所去添乱哈。不过你这个思路啊也对啊，辅导作业需要第三方力量介入。我如果说实在辅导不了，不妨试试给孩子报个什么晚托班呀，或者是跟伴侣轮番的上阵辅导啊。咱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哈，作业其次的。

0: 再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叫晚风，他说哎呀听完之后挺暖的，就是很多孩子作业拖拉啊，是因为觉得作业呢是写给家长看的，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大连的民警呢没有指责孩子，而是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要独立完成，这才是抓住了核心。比起打骂，这种平等的沟通真的更能够让孩子静下心来。其实这位朋友说的也是特别透啊。民警叔叔呢不仅辅导了功课，更辅导了责任，就是很多时候亲子之间的这种紧张啊，是因为我们把焦点呢全放在了对错上，就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温柔的沟通往往比严厉的指责要更有力量，所以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能够把温柔的一面留给家里那个正在努力长大的孩子。
1: 终于没有预告，粉橘色的日落，星辰吻着你我，我爱着你坐着。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也是在这里呢，希望每一位在回家路上的各位听友们都能够把工作的疲惫啊留在门外，把温柔跟耐心的一面啊留给家里那个可能正在和你斗智斗勇的孩子。要想小树苗茁壮成长，我们是需要耐心的。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吧，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的最后哈，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份欢乐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啊，就是暑假的余额不仅不足了，而且系统提示还无法充值。就是刚放假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个啊都是时间管理大师，豪言壮语说，就是作业算什么呀？我有的是时间。结果要开学了，现实呢直接给孩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啊！时间算什么呢？我有的是作业。这哪是开学呀？这简直是暑假对拖延症发起的报复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崩溃的还有家长啊。最近呢，就是遇到一个小孩子哈，就是跟我聊到说，我妈呢最近每天都在跟我耳边啊念经似的唠叨说，开学了，该收收心了。他说我真的很想回他一句，妈，我的心还在三亚的海滩上漂流呢，能申请个延期回收吗？但是我不敢，我怕他直接给我来个强制格式化。

0: 就是有的时候啊，在开学的时候啊，精神状态，往往会不太稳定啊，就很容易会发现一些心不在焉的情况。比如说前几天，为什么要心不在焉呢？主要是孩子面临升学的压力哈。前几天呢，我削完一个苹果，看着长长的苹果皮，果然没有断啊！我内心呢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得意。那为了庆祝这个时刻啊，我顺手呢把苹果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呢拿着那一根苹果皮就往嘴里送啊。就是完全不在状态啊，心不在焉的状态。说到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方便面包装袋上的那个画面哈，全都是假的，什么红烧牛肉面啊，什么西红柿鸡蛋面呀。这个包装袋上的画面真的是非常有食欲啊，每次呢满怀期待的泡开一包面，看着里面可怜的几个面条，还有那些可怜的配料菜，我都会想起，就会看到那句图片仅供参考。后来我慢慢的就悟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人的就是这一句图片仅供参考。
1: 这你别笑。

不过呢，比起我啊，我一位朋友的老婆啊，那才真的是最近不能说她心不在焉吧，我觉得她真的是，有的一拼啊。前几天呢，她对象啊出差回家，一进厨房啊，发现地上呢放着一碟水，就是一碟米饭和一碗水。她老公呢特别感动啊，以为老婆终于不怕动物了，兴奋地问他家里是买什么宠物了吗？结果呢，她老婆苦笑着对他说：“家里吧有老鼠了，你不在家，我不敢捉呀。”又怕它乱咬东西，就只能先这么养着呗。你看，这就是生活。生活呢，有的时候就像一锅煮糊了的方便面啊。虽然说图片仅供参考，但是只要你还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这碗面还是能够咽得下去的。好啦，今天晚上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哈，那节目呢又要结束了。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那么907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为您带来，早高峰节目。那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0: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从明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
0: 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1: 明天，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0: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将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

0: 四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

0: 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列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 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2: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
4: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
5: 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6: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西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
6: 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2: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

0: 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

0: 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

0: 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

0: 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老师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的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3: 好

0: 量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啊，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翼龙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窟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窟。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

0: 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5: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 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

0: 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9: 哎，杨昶，你好。
8: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9: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8: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9: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显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8: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 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0: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3: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1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

0: 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4: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 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8: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6: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8: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6: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4: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9: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 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

0: 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他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付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0: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混淆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 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6: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破难点、疏堵点、创亮点，冠南两院一体打造县域医养结合新样板；冠南团市人大代表开展3季度联组视察活动；李集镇举行道恩公益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暨2026级大学新生欢送会；惠泽微光暖童心，精准护航助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与养老资源割裂，基层养老服务薄弱，老人看病养老两头跑，是县域民生保障的突出难题。我县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打破行业壁垒，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推行两院一体医养结合新模式，打通医疗康复养老服务闭环，有效破解基层医养服务痛点堵点，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养融合新样板。在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生活区干净整洁，设施完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通道、应急呼叫设备一应俱全。沈朋友老人在宿舍里和室友边看电视边聊天，老人家满意地说，在这里吃饭有人管，生病有人看。
1: 这么一行哦，这么有空调打着，吃饭一行哦，吃饭的是饭菜一烫，什么医院给你当然给你带着看门，非常幸福啊，住在这个地方。
0: 近年来，随着县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传统乡镇敬老院有养无医，基层卫生院床位闲置，医养资源分散割裂，服务各自为战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一系列行业难点和民生堵点，我县立足县域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全域布局，创新推行两院共建、县建县管的医养融合发展模式，由卫生院院长兼任养老中心负责人，实现法人统管、团队保障、统一核算、标准落地、一体服务，彻底破解基层养老服务无力管、无人管、无钱管的发展困境，基层人力服务效能提升65%以上。记者在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康复训练区看到，专业医护人员一对一指导老人开展肢体康复和功能训练，医护人员常态化坐诊值守，为入住老人提供日常体检、慢病诊疗及用药指导，从日常养老照料、专业医疗问诊到个性化康复护理、全天候健康监护，一站式一体化的服务，让辖区老人足不出院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养服务。
2: 有两个医生就专门针对这疾病为老年人服务啊，平时这个失眠呢、头疼脑热的呢，有的疼痛呢，尤其啊，特别基础病比较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不好的那冠心病，老年这些病呢、这疾病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有两个医生专门做这些东西，啊，及时的进行处理，老年人很方便的，啊。
1: 那个小朋友他基本上打多啊，嗓子还疼，这个。省内86个，打个电话就打行，做得很好，政府对我们不错。
0: 资源的深度整合，让县域医养服务实现提质降本增效。通过关停整合零散敬老院，盘活卫生院闲置床位，全县医养运营成本下降70%，机构床位入住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75%以上。形成以医促养、以养辅医的良性循环。
3: 我们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实行两院一体化运营后，推动了医疗救治、健康养老融合发展。我们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分层分类、定制化的康养服务，达到了1+1=2的服务效果。同时，医养运营成本大幅下降，形成了以医保养、以养助医的良性发展循环。
0: 本台报道。
4: 8月27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领驻冠市人大代表开展3季度联组视察活动。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新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红色上马台革命教育基地、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以及冠南县鸿儒健康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询问等方式，全面了解我县城旅融合发展及养老服务医养融合工作情况。 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朱毅参加活动。
0: 视察组对我县城旅融合发展及养老服务、医养融合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于城旅融合工作，视察组强调，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统筹整合红色文化、历史遗迹、生态景观等特色要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拓展赛事加旅游、活动加消费融合模式。要深耕二郎神 IP， 迭代灌南有礼文创和灌小南城市形象，加强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完善智慧旅游体系，推动配套餐饮、住宿设施增量提质。对于养老服务和医养融合工作，视察组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医养衔接机制，加大专业护理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参与，持续提升基层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此次联组视察活动是驻灌市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重要举措。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持续关注城旅融合和养老服务工作推进情况，积极建言献策，为灌南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4: 近日，里集镇举办晴润里集、致富鹏城、道恩公益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暨2026级大学新生欢送会，以公益力量赋能教育发展，助力学子逐梦远航。
0: 活动中，企业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随后，道恩公益教育基金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该镇公益助学平台成功落地，正式运行。活动现场还为爱心企业家授牌，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里集镇相关负责人向2026级大学新生表示祝贺，并勉励同学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坚定理想，勤奋学习，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提升自我，成就梦想，同时心怀感恩，心系家乡，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和社会。
4: 近日，我县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心理与家庭教育专项活动在里集镇开展，全镇30多名困境儿童参加本次暖心关爱活动。
0: 活动现场，专业心理老师倪光以沉浸式体验、团体趣味互动等多样化形式开展辅导课程。老师耐心引导孩子们倾诉内心想法，释放心理情绪，有效帮助孩子们疏导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化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同时，积极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树立自信、乐观、积极的人生心态，助力儿童塑造健康健全的人格。据悉，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聚焦弱势群体家庭与儿童成长需求，精心打造儿童团体心理辅导、关爱有方家庭教育讲座两大核心活动。项目全年计划开展各类公益专项活动不少于31场，依托专业社工、资深心理咨询师力量，持续为全县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心理疏导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4: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扬子晚报报道，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上篇。鹿塘县西南的一个旧乡，南与涟水县接壤，因地跨鹿塘河两岸而得名，今为李集镇之境。旧乡之名源于著名的河流鹿塘河。鹿塘河旧名北沿河，亦称卯家河。明清之际，凿断马陵之路，引落马湖东注，曰蓝马河。康熙十七年，靖府于蓝马河地建六坝，筑堤成塘，以泄湖运涨水，又于朔向筑屯堤，于是废湖为河，鹿塘之名始著。其自落马湖东出，在江苏原宿迁县今宿豫区东泗阳县北者，名总鹿塘河，东北流至淮阴县北境之前集，其为二支，一至五丈坝，曰南鹿塘河；一至龙沟，曰北鹿塘河，并入于沿河，东出河为灌河，至灌河口入海。清乾隆时曾设鹿塘同之，专司河事。今上游淤淀高仰，水止不流，滚坝遗址荡然无存。下游南北两支，河深浅狭，稍涨即绝，而由灌口入海之途，复有岩坝扼阻，故每遇大水，时有溃溢之患。百度百科的鹿塘河词条简洁明了，有学院派风格，是从总体上把握的，把关于鹿塘河最主要的时、地、人、事儿几个要素都做了交代，堪称完美。但是要具体到它在县境的变迁，就需要更为详实的资料来补充论证。丁显《淮北水利》说，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绝，落马湖淤淀，而蒙遗之水遂泛滥四出，朔向湖淤淀成田，增粮一千二顷，而海、赣、树安建为泽国，此鹿塘河之开所由始于，这是鹿塘河开挑的缘由。今天旧乡之境有两条鹿塘河，一条叫老鹿塘河，当地人也称中鹿塘河，另一条叫南鹿塘河。先说老鹿塘河。老鹿塘河县境起于丁头庄，经新民村东，里及香港街南河心村北，在大阪跳东汇入沿河，全长十三公里。今天的这条老鹿塘河其实是当年的南古河南鹿塘河尾闾。康熙年间以来，南北鹿塘河如同双子星座遥相呼应，为泄洪排涝历尽了艰辛。同时南北鹿塘河开挖之后，加速了整个湖区的成路过程，而每当上游汹涌的洪水到来，又给湖区带来了深重的灾害。钦定南巡盛典，康熙三十九年，河臣张鹏和于桃园运河北岸刘老涧地方建九孔石坝一座，以宣泄运河之水，由鹿塘河经海州安东县之朔向湖串入运沿河以达于海。灌南水利制，雍正九年1731年，挑浚南古河间浅狭地段6087丈。乾隆朝实录，乾隆十二年即1747年，御军机大臣等鹿塘束河等处每年加工修筑，而每年仍复被灾，必系前此经理未善，今遇大雨时行，又被暴涨冲漫。高冰等奏请委员查勘，朕私与其委员查办，或瞻顾原意，或勘估不实，于地方终无裨益，应即令高冰、尹继善会同周学建亲往查勘，详细经理，熟筹疏浚之方，务令宣泄通畅，不致泛溢冲漫紫堰，淹损田河，为一劳永逸之计。乾隆朝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又遇孟林所办鹿塘河以下工程若何，积水果见消故否，恐夏秋雨急，重水所归之地，人质被淹，大虑不免。

段不可听其自然，不为之计，将来应如何办理？彼此一方田地可以永除水患，以欲引济善，令其通盘筹划。孟陵在彼专司疏浚积水，并宜按其形势与该都等详细商酌，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张皇补居，看来终属无意也。仍令将近日情形随时奏闻，寻奏陆塘河一带堤堰缺口，并挑切工程县军完竣，积水前已一律固干，越来雨水过多，田间有兴水，高复已变种秋粮，得旨好。嘉靖朝实录，根臣御军机大臣等俄勒部奏挑挖抱银河背水淹漫情形一折，据称抱银河工程挑至七分，因五月初黄水甚涨，开放王营检坝，撤动溜势将窑堤冲开，直注抱银河，由陆塘河等处入海，水势弥漫，无从施工。道光朝实录，戊寅，两江总督孙雨亭两淮盐镇盐丰奏赋，勘海州沭阳地方因疏河道，分别次第办理，请先挑南北陆塘柴米河等，并将沿河一律挑深五尺，修建沿河东岸向冲河石坝，赶于正月内兴工，以工代赈，至归海尾驴之潮河，督劝晏明出力挑疏。安东县志，咸丰四年（1854年）秋七月，河水由陆塘河朱家闸漫涨。灌南县水利志，光绪32年（1906年）夏秋，徐、淮、海、安等属淫雨成灾，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公赈灾，淮海境内修筑南北陆塘河四道土工，用银32万两有机。堆砌如此多的资料，只是想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有清一代上至皇帝，下到大臣、和公，并非像戏剧舞台上那样整天花天酒地，不问民生。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为治河而殚精竭虑，陆塘河的治理便是一个明证。也由此可见，现今的南北陆塘河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乾隆皇帝陆塘东达海，切切念民生，以诗代训，表达对陆塘河的重视。沭阳县令袁枚，十载花风烟浪里，可无遗恨陆塘河，言为心声，是身临其境的感叹。遗憾的是，自陆塘河诞生之日起，一直到1949年之前，南北陆塘河几乎与水患共存，每遇大雨，洪水急至，田地绝收，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无数次灾难。再说南陆塘河，今之南陆塘河县境起于李集镇沈三围，经丁头庄东北行，立二围村北，有公兴河汇入，过萧大桥，经体育公园西，有周口河汇入，在兴安镇曹庄村老堆头汇入沿河，与老陆塘河聚首，东出五丈河，全长12.5公里。其中丁头庄至沿河段为1949年后南陆塘河吊尾工程所开挖的河道。在此换算一下，沈三围至丁头庄段加上老陆塘河段，即为清时的南陆塘河尾闾。1950年冬，涟水、宿迁、淮阴三县征集102600名民工，参与了南陆塘河的全面治理工程。丁头庄至沿河新开的河道长10514米，为南陆塘河的吊尾工程。经过此次整理，陆塘河的排涝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1956年、1970年、1972年、1973年，现境的南陆塘河经过了分段疏浚。1973年全线疏浚，1977年南陆塘河之尾的五丈河头新建了五丈河闸，2019年进行了南陆塘河治理工程，现境段总投资1.5亿元，建设标准为排涝10年一遇，防洪20年一遇。项目建成后，保护农田18.59万亩。于今陆塘河清波荡漾，石涧河上泊着3-2只小渔船，微风过时，波光粼粼，步道低上低下皆有，从萧大桥头一直绵延至五龙口，堤上景树夹道，河边吊影绰绰，桥上车水马龙，坡外营地帐篷，远眺汀洲夕照，仰观高塔流光，喧闹与幽静兼有，时尚与简朴并存。这里

已成为城西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鹿塘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1: 我说，
2: 娓娓道来，
1: 你听，
2: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I still love you And no one can leave me you 不过得还算开心每天干一瓶香槟俘获许多芳心但没能遇见知音如果回到当初你会不会后悔遇见我我们的分手纪念日你是否纪念过时间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墅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淮、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墅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 汤生记，汤沟连武庄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记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记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驻党，连武庄党支部成立，汤生记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庄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记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

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余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富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富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严复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5纵队2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
在东莞。

数连贯赴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阜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

0: 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啊，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啊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八，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进行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奕泽，吴奕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奕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奕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奕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60、70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奕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奕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但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奕泽、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奕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斯诺克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奕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奕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0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

0: 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市性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啊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志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哈、
0: 啊？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5胜1负的话是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4胜2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5胜1负肯定是最理想，4胜2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6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
1: 了。嗯，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0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2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悦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林朝格特是直落2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3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嗯，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2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2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2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 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5: 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呀、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时候还有10几岁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甚至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了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钦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应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就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德约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3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借这个麸质、借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5: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1: 对
5: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镇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 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前面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0: 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0: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三盘，上场比赛是两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这个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0: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2轮，他法网第1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纳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袁岳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纳没有打过正赛的，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0,000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压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

0: 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嗯，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七组对决当中，有三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比赛呢有三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E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启事、前田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炼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林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0: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
1: 队
0: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1: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0: 林茨
1: 啊，林茨是奥地利的，
0: 奥地利的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
1: 的
0: 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1: 以色列的。
0: 啊、好、嗯，
1: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啊，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烈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烈呢是
0: 斯洛文尼亚
1: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0: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1: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3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

0: 绿杨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啊，主力的射手去了比利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跟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多呀，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1: 就简单说阵容、
0: 啊、
1: 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奇，
0: 对，
1: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0: 对，
1: 前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0: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
1: 嗯，
0: 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
1: 前锋是穆里奇，嗯，
0: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啊、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啊、包括阿克啊、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0: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1: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嗯，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天火速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1: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0: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1: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0: 对对对 对,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0: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了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1: 嗯，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吗？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0: 布拉迪斯拉发
1: 对
0: 吧，对啊，萨拉赫，
1: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0: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嗯
0: 啊，
1: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0: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这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 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

0: 正赛，但是现在是这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临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吧。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1: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9米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对，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9米的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啊、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1: 哦。三档呢是费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土超
0: 上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哎，沙巴巴库是哪儿的球队？
0: 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对对，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边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这下，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1: 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就是穆帅回来。
0: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

0: 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我不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1: 扎紧
0: 还有
1: 篱
0: 呢，
1: 笆打反击，
0: 对，
1: 打阵地。
0: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
1: 我觉得就
0: 的，
1: 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面的每个人的存
0: 我
1: 在
0: 铁腕
1: 了。
0: 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那你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切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次，这回
0: 我
1: 终于
0: 费这八戒
1: 一
0: 给他
1: 手
0: 花钱
1: 好
0: 都花了
1: 牌。
0: 不少，
1: 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哦
1: 啊。"
0: 哇，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在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1: 曼城应该是英超
0: 曼城
1: 首秀打得不好，
0: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舍基顿
1: 就
0: 到
1: 马内斯
0: 纳博
1: 卡
0: 恩茅
1: 罩着自
0: 斯。
1: 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0: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援，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1: 曼城买
0: 一
1: 谁了？
0: 刀
1: 曼
0: 里
1: 城
0: 面。
1: 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0: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1: 安德森，
0: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1: 这诺
0: 就
1: 丁汉
0: 算是
1: 森
0: 带
1: 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0: 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社区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西。社区盾的时候，切尔西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西。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教且肥，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这，不信咱看着。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的。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两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 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0: 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对手。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锋，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0: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1: 嗯，
0: 接着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1: 要我就去动手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0: 奥亚萨瓦，
1: 奥亚萨瓦买了吗？对啊，
0: 那不行，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1: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0: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1: 他自己有可能
0: 亚亚，
1: 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0: 对对 对，
1: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1: 来，那最后再有一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0: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1: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0: 对，
1: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啊，罗马。
0: 还
1: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0: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上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1: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0: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1: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1: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0: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1: 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这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0: 对，
1: 就是你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0: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1: 是
0: 你想想，
1: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非常感谢周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云奇在北京，感谢您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崩决、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

0: 在甲子这一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立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把舞刀救天下，
3: 把舞刀救天下。

歌者声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朝歌奔涌。朝歌如约在城中举火。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

0: 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回头聚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2: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克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3: 之内
2: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3: 速战速决，
2: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3: 有征无战。
2: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3: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2: 哎，对对对，
3: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2: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3: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2: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3: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厉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2: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

0: 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啊，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狭长中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历轨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历轨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9: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10: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 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

0: 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礼乐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大日堂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3: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3: 未来会怎么样
1: 对
3: 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4: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

0: 关系。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祖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敢弃旧主，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课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课时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殓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2: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

0: 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属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旧，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附主啊。

0: 秦朝佑，公子，我老了，我都做错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臣，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倒中活人的那天了。快，
1: 葫芦来了，葫芦！
0: 来了，
2: 老爷，
0: 葫芦少卿，保护公子，
2: 打工，放。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南乐其愁，女休其业，事各有序。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站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站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站对日诉讼二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站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站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

加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秀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弹点儿，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了。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

0: 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1: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是谁？哎呦，是人是鬼？
1: 哎呀，哎呀，你把人能吓死些吧？啊，我就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你这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吓死些？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端走，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哦，
1: 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去？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我对着去吗？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儿。
0: 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你这娃说的真黑的家吗？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哎娃
0: 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去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这娃行，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0: 行，走。
1: 停！哇，停！到了，
0: 就这儿啊！
1: 哎，对，就这儿。哎，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去？哎呀，啥事这么急的去？哎，老李，哎，把你锄头借我用一下。哎，老李，
0: 是不是没人啊？
1: 哎呀，你爸去，老李。死人了！
0: 谁死了？
1: 老弟死了！
0: 啊！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2: 撒小刀！
0: 啊！
2: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0: 啊！
2: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0: 什么？
2: 祭品啊。

0: 贤宗之魂，旌旗垂铃。
1: 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负债自偿。
2: 撒小斗，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父亲，
3: 跑，小斗，跑，带着秦焕元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快跑。
2: 那你怎么办？
3: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跑，快跑。
2: 秦焕元，走。
4: 好，醒了。醒了就好。
5: 燕杆子说，
4: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5: 说，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4: 怎么了？
5: 是我爸救了我们。
4: 你爸？
5: 是啊，在梦里。
4: 在梦里？
5: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4: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这是命中注定？
5: 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恩。
5: 报恩？
4: 你爸他欠秦焕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5: 我爸欠了秦焕元他爸一条命。
4: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5: 旧相识？
4: 对。那时候啊，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6: 这玩意儿咋还透着绿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指了条活路？
7: 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8: 这东西是你捡的？
7: 是啊。
8: 它 看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7: 啊，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8: 哦，怎么说？
7: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8: 哎，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这出去！
7: 哎哎，你别碰我！
9: 钱掌柜，
7: 哎，
9: 慢着。
8: 少爷，嗯，
9: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
8: 啊，
9: 东西给我，我长长眼。
8: 哦，
9: 嗯，是个行货，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7: 撒三亮。
9: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7: 我20了。
9: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
7: 哎，
9: 三亮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7: 说话算数？
9: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8: 少爷，少爷，
9: 你别管。
8: 撒三亮
7: 啊，
8: 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7: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8: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7: 我没胡说。
8: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
9: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7: 是啊。
9: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亮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7: 我愿意。
9: 好。
10: 领着。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吗？
11: 怎么样，还不错吧？
10: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1: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10: 哦，还有更好的？
11: 啊。
10: 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1: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
10: 哦，烟杆子。
11: 啊，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
10: 啊，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11: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10: 哦，你还会算命啊？
11: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哦，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
10: 哎呀，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11: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6: 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11: 真的？
6: 别废话了，走。
11: 好。
0: 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12: 对着，哎呀，
6: 知道，
12: 看看啊，
6: 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12: 你他妈，你说撒谎娘啊！
0: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
12: 就是你，
6: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呀，啊，是个正经东西，啊，可是真的很棒。

0: 收不了。
1: 哎呀，都今都看了。
2: 哎呀，
3: 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2: 真是的，
3: 赶紧走！
2: 太耽误时间，滚！
4: 大哥，大哥你别走，大哥。
1: 哎，你给我站住！
2: 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
5: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2: 咋呀？
3: 要报他的命，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2: 对，
1: 你拿走，
2: 你们
1: 赶紧赶紧！啊，真是
5: 好
1: 啊！
5: 东西我收，
1: 啊，
5: 钱给你们放这儿。
2: 哎呀，这不就完了？
3: 滚！

0: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我是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件事。
1: 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0: 三亮哥，你走吧，
1: 旭阳。 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
0: 但是秦皇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焕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斗啊，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0: 苏教授，
1: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1: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1: 对，
2: 这件商代鹿形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1: 嗯嗯，
2: 您看这器形，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1: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1: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1: 是啊，是啊，
2: 嗯，
1: 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1: 哎，焕元，
2: 嗯，
1: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1: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1: 啊。
2: 嗯，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嗯，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1: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1: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2: 嗯，
1: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2: 嗯，
1: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
1: 嗯，
2: 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1: 哦。
2: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1: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1: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1: 哎，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1: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1: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1: 嗯，好，范元。
2: 嗯，
1: 那个古董贩子撒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1: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数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1: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1: 哦哦。这个幻缘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他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6: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长寿险他这个人智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产妇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漏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产妇险来保你。
4: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5: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4: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7: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8: 这沙蒿，
9: 沙蒿，
8: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9: 很喜欢下雨。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伸展出来。
7: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9: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8: 到现在有个
9: 将近16年。
7: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10: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9: 对，我还有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0: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9: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子就烫伤。
7: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9: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10: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9: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子好。
11: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小牌牌往这里走。
7: 自小。

0: 生长在南方，叶慧萍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她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她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1: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0: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0: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0: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0: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干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0: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0: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0: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歪锹刮上去

0: 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苁蓉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0: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得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呀、幻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4: 挥别茅乌素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2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地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塞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运。

0: 教育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7: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
8: 有三四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换成泥石流过后呢。

0: 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2: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

0: 于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2: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3: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6: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 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0: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8: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0: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9: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1: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9: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11: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

0: 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的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宽度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的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杂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

0: 六摄氏度，最低为九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2: 通常七到九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八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八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带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 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2: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

0: 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眼
6: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7: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6: 你看，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7: 是，
6: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 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

0: 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1: 一个
0: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哈，送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0: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 这个都是一样的。
1: 嗯，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呢，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0: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1: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0: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需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
1: 嗯，
2: 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0: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呀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0: 是
1: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0: 嗯，
1: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0: 嗯，
1: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啊、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会有损失， 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呢、啊，
0: 嗯，
2: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呀、啊，
1: 嗯，
2: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
0: 嗯，
2: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0: 吧，是
1: 让你放心、
0: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副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是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吗？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0: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0: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 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0: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0: 哎，是是是，
1: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这个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就是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这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再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畅。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0: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畅。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 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 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

0: 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2: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2: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3: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2: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

这个冰崩的岩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

0: 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6: 谢谢杨昶。

0: 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

0: 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5: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

0: 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3: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3: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 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0: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1: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9: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1: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

0: 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 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0: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头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0: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1: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0: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1: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立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就

倒戈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

0: 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伤亡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

0: 实话实说。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圣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了，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2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

0: 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仅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奔楚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礼乐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大日堂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

0: 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2: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2: 未来会怎么样
1: 对
2: 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3: 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钻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

0: 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滩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感其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不速听令，即刻前往上军，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春殒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0: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0: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附主啊。

0: 金朝佑，
1: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朝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倒住胡人的那天了。快，葫芦来了，
2: 葫芦！
3: 葫芦来了，
4: 葫芦来了！
5: 葫芦少奇，保护公子！
6: 阿公。
7: 大爷！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府，南乐其仇，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黎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术。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

功勋著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铸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3集，
5: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尤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林问和林石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4: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5: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4: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5: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那现在抓不抓？
4: 叶启年想了很久。
5: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4: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4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降员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 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5: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

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恒隆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恒隆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那间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时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了，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了，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

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查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

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锁子，有事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及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强、利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强、利基，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

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栖峰隐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丽质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啊，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呀，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羽，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

0: 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 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

0: 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6: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星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6: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8: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9: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8: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

0: 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1: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0: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技术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0: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1: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0: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0: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一致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三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3: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5: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3: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6: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 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3: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端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端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7: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3: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2: 继续关注新闻，
8: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0: 接到，我是接到要动战车主主义烟雾征兆，掩护步兵下车，战场阵地执行。
11: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12: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11: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13: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11: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3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4: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11: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

0: 与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0: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3: 4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4: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3: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4: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 现在他们肯听美

0: 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止。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九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地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

0: 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1: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2: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2: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1: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2: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生。

0: 拉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

0: 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

0: 瓜沟到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去，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实际上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

0: 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7: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7: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8: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

0: 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救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倾斜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1: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3: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雨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4: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8: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啊、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啊，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7: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9: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7: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9: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书解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探访四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

0: 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 打造这个五大类十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7: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11: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10: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2: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4: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2: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3个层面。
14: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 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2: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6: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